亲爱收听的朋友，真欢迎咱通搁再来思想主的话语，诗篇一百十四篇。咱拢知影诗篇一百十三篇到诗篇十八篇，这六篇称作大象的俄罗斯，是以色列人伫逾越节、五旬节、顶边节所必须着唱的。咱每一摆咧读这六篇的诗篇，就会联想到主耶稣甲门徒。一学生当年守逾越节的时阵，本前曾经唱诗篇一百十三甲诗篇一百十四，本后佫继续伫遐来唱诗篇一百十五到诗篇一百十八。出埃及是以色列人对受掠做奴才一直到逃亡的开始，是上帝奇妙的伟大作为。是因故值得咱来高尚纪念的，所以以色列人的逾越节等于是新约的生产。因为在人看来，以色列百姓在埃及要做奴才有四百三十年，要成为自由的民族实在是无可能的。特别在出埃及最后几年的中间，埃及人变本加厉害，苦待压迫在以色列百姓。在肉体方面，埃及的法老要因建造两座大城，让因做一切的苦工。不但安尼，凡来以色列百姓所生的大部分啊，拢要舔着江河来会淹死，这是精神方面的威胁。虽然在人看来是无有恩望了，但是因的哀声，上帝听去了。上帝就纪念伊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出埃及记甲咱讲，上帝先将九项的灾厄降伫埃及。虽然埃及王法老的心真刚硬，但是上帝既然施行拯救，就的确拯救到底。所以上帝立了逾越节，伫正月十四日暗暝，就是犹太人因的六日，耶和华将埃及对所有的种族。就是对坐在宝座的法老，一直到受掠关在监狱里面的人的种族，以及一切逃生的动物，全拢杀戮。那个时阵，埃及遍地有大的哀哭的声音。当年法老到啊路边，就应允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。伫遮，予咱看去到。两个相反的情形，当一个暗暝，一是得救，另外呢是拄着灾厄。原因是倒落呢？以色列人所以得着救，乃是因为因遵守听探上帝借着摩西所吩咐的，有备了逾越节的羔羊。埃及人所以拄着灾厄呢？乃是因为因平时轻看上帝的话，一直到上帝无对因讲话。但到日子到了，日子来了，因就要拄着灾厄。第一节，以色列出了埃及，雅各的家离开讲预言的百姓，以色列百姓脱离了埃及的压制和痛苦，因跟埃及人安全的分开了。上帝安尼施行拯救，是以色列国对无而且变作有的开始。是永固值得咱来高尚的故事。上帝将因对埃及领出来以后，在第二节，迄个时阵，犹大为主的圣所，以色列为着伊所治理的国度。伫遮虽然只有讲两句话，却已经包含历史真长的故事，真长的时间。犹大是指耶路撒冷，伫所罗门。未建立圣殿，在耶路撒冷前，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遵行上帝的吩咐，将会幕建立起来。在这讲，犹大为主圣所，无论会幕或是圣殿，拢是主的圣所。虽然物质算不得什么，但是重要的是圣所有上帝点在遐。十二岁主耶稣第一摆甲约瑟玛利亚到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，
收磨了罪己，因倒去。耶稣依然留伫耶路撒冷，因以为耶稣伫同行的人的中间。当因发天高讲，主耶稣无伫因的中间，所以因搁再挖倒登到耶路撒冷去找。当玛利亚问耶稣讲：“为什么向阮安尼行呢？”的时阵，耶稣讲：“敢唔知影我应该着以我的爸的代志做笑脸吗？”路加第二章四十九节，伊愿意踮伫圣殿内面，因为圣殿中有爸上帝踮遐，犹太为主的圣所，意思就是讲主甲犹太同在。咱不但得救，而且主甲咱同在。请问，主有无甲你同在？主有无点伫你的家中？主耶稣来点伫你的心中？主耶稣是你家的主，你就蒙大恩了。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，上帝一直无离开因。白日有云条，米间有火条，云条火条表示上帝同在甲带领。以色列的上帝也是咱的上帝，上帝怎样跟以色列人同在，也的确照样要跟咱同在。上帝不但跟咱同在，上帝也特地带领咱行正面的路。但每日行路，要去倒落，要对倒落来，上帝拢伫遐咧带领。虽然咱家己唔知呀，但是咱的脚力拢伫上帝引出下面。上帝不但要拯救咱，甲咱同在，而且上帝也搁引带咱，直直往前行去。

要上帝带领咱，应该怎样呢？请看第二节的下半句：以色列为着伊所治理的国度，耶和华是王，以色列是百姓，百姓是王的治理下面。上帝拣选以色列做伊所治理的国度，所以上帝降临西奈山，伫遐传律法十条诫，就是要因好好的治理伊的子民。主讲记载伫路加十二章三十二节：恁这小群，无要惊，因为恁的爸乐意将国赐予恁。上帝因着以色列百姓愿意做伊的子民，对安尼伫密云的中间临到西奈山。当时的山的四周围情形怎样呢？上帝降临西奈山，遍地震动，表明上帝真小心这件代志，拣选以色列做伊的子民，为着伊所治理的国度，要让耶和华来管理咱，无管咱吃苦到了什么地步，亲像大卫犯罪，上帝有备三种的刑罚，和大卫家己去选择。大卫讲，记载伫历代志上二十一章十三节：我愿意落伫耶和华的手内，因为伊有丰盛的怜悯。我无愿意落伫人的手内，咱无要对耶和华手中走出来。什么时阵咱若离开耶和华的手，咱就有罪恶了。好，耶和华将咱看作国度，伊伫咱的心中掌管。

真侪时阵，咱未明白上帝为虾米安尼大呢？唔通讲，当时以色列百姓未明白，连罪连死的模式也莫名其妙。迄个时阵，以色列人到了红海，正面是红海，后面有埃及的追兵，因以为的确死伫遐，正百姓伫遐发怨言讲：难道伫埃及无有蒙对吗？要死伫旷野吗？朋友兄弟，这就是上帝的大呢，要显明伊奇妙的大作为。摩西初初做领袖，缺乏经验，来到上帝面前底下诉苦。上帝对摩西讲：“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按怎行？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十五节。”上帝锻炼是奇妙，真侪时阵上帝就是按你的锻炼咱，叫人看来亲像正面的路是绝路，请爱记得，当正面无路通行的时阵，往前看实在无路用，要往正面看，要仰望天顶的上帝，奇迹就会出现。在无路的中间开出一条路来，上帝既然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行。这是因的好消息。最第一件是上帝无伫遐讲话，即使上帝默默的无声，迄就有灾厄咯。现在上帝讲话咯，红海的海水分开咯，海就成做大队，以色列人落海中行大队，水伫因的正边倒边做了城墙。以色列人不但听到上帝咧讲话，也阁亲目看到上帝作为。朋友兄弟，你若是常常到上帝面前，你不但会听到，也阁会看到。